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1: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ᱚᱲᱚᱨᱟᱢ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0: ᱵᱷᱤᱢᱚ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ᱦᱟᱢᱵᱤᱨᱟ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2: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ᱫᱚ ᱰᱮᱝᱜᱩ ᱵᱷᱩᱛᱟᱱ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ᱟᱡᱟᱨ ᱤᱛᱟᱹ ᱫᱚ ᱯᱩᱱ ᱯᱨᱚᱠᱟᱨ ᱛᱮᱠ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ᱮᱰᱤᱥ ᱧᱩᱛᱩᱢ ᱥᱤᱠᱲᱤᱡ ᱜᱮ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ᱤᱛᱟᱹ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ᱨᱮᱡᱽ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ᱲᱟᱜ ᱟᱠᱚ ᱠᱟᱱᱟᱭ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ᱨᱮ ᱰᱷᱮᱨ ᱵᱷᱟᱜᱽ ᱨᱩᱜᱤ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ᱨᱩᱣᱟᱹ ᱞᱮᱠᱟᱭ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ᱜᱼᱟ ᱨᱟᱱ ᱵᱟᱲ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ᱯᱷᱟᱨᱪᱟ ᱟᱠᱚ ᱤᱠᱷᱟᱹᱱ ᱛᱤᱱᱟᱹᱜᱟᱱ ᱨᱩᱜᱤ ᱴᱷ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ᱟᱹᱦᱤᱨ ᱞᱚᱪᱷᱚᱱ ᱠᱚ ᱧᱮᱞ ᱜᱚᱜᱚᱜᱼᱟ ᱞᱚᱜᱚ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ᱩᱜᱤ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ᱨᱮ ᱵᱟᱭ ᱛᱤᱠᱪᱷ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ᱟᱹᱰᱤᱜᱮ ᱟᱸᱴᱚᱜ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ᱜᱚᱴᱟ ᱢᱮᱛᱷᱤᱠᱟ ᱯᱟᱥᱱᱟᱣ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ᱢᱚᱦᱟᱢᱟ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ᱦᱚᱸ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ᱦᱟᱣᱮᱱ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ᱱ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ᱮᱝᱜᱩ ᱨᱩᱣᱟᱹ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ᱵᱚᱭᱚᱥ ᱨᱤ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ᱴᱷᱮ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ᱦᱟᱢᱟᱞ ᱦᱚᱲᱢᱚ ᱟᱭᱳ ᱠᱚ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ᱜᱮ ᱰᱷᱮᱨ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ᱚᱱ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ᱵᱟᱹᱲᱩᱜᱼ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ᱪᱷᱱᱟ ᱵᱤᱥᱚᱭ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ᱪᱷᱱᱟ ᱫᱚ ᱵᱟᱨ ᱛᱷᱟᱠ ᱛ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ᱞᱚᱪᱷ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ᱴᱟᱴᱠᱟ ᱜᱮ ᱥᱚᱨᱫᱤ ᱢᱟᱸᱫᱟ ᱨᱮᱭᱟᱲ ᱥᱟᱞᱟᱜ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ᱨᱩᱣᱟᱹ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ᱢᱮᱫ ᱦᱟᱹᱥᱩ ᱫᱚᱭᱚᱜ ᱟᱨ ᱩᱞ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ᱝ ᱠᱷᱚᱸᱡᱟ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ᱟᱹᱥᱩ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ᱵᱟᱲ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ᱸᱴ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ᱨᱟᱜ ᱟᱨᱟᱜ ᱯᱷᱚᱴᱠᱟ ᱠᱚ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ᱵᱟᱨᱥᱤᱧ ᱠᱷᱚᱱ ᱮᱭᱟᱭ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ᱡᱷᱚᱛᱚ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ᱼᱟ ᱚᱠᱛᱚ ᱨᱮᱫᱚ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ᱮ ᱢᱟᱦᱟ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ᱨᱥᱤᱧ ᱯᱮ ᱢᱟᱦᱟ ᱯᱚᱨᱮ ᱨᱩᱣᱟᱹ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ᱮᱥᱚᱜᱚᱜᱼᱟ ᱠ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ᱥᱟᱨ ᱞᱚᱪᱷᱱᱟ ᱚᱠᱟ ᱜᱟᱹᱦᱤᱨ ᱞᱚᱪᱷᱱᱟ ᱢᱮᱱ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ᱤᱝᱞᱤᱥᱛᱮ ᱰᱮᱝᱜᱩ ᱦᱮᱢᱚᱨᱮᱡᱤᱠ ᱯᱷᱤᱵᱟᱨ ᱵᱟ ᱰᱮᱝᱜᱩ ᱦᱮᱢᱚᱨᱮᱡᱤᱠ ᱥᱚᱠ ᱥᱤᱱᱰᱨᱳ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ᱨᱩᱜ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ᱦᱤᱞ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ᱩᱜ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ᱞᱟᱡ ᱦᱟᱹᱥᱩᱭᱮᱭᱟ ᱢᱚᱪᱟ ᱰᱟᱴᱟ ᱢᱩ ᱢᱮᱫ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ᱟᱢ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ᱡᱷᱟᱲᱟ ᱩᱞᱟᱹᱨᱮ ᱢᱟᱭᱟᱢ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ᱨᱮᱭᱟᱲᱚᱜ ᱛ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ᱩᱜᱤ ᱫᱚ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ᱴ ᱟᱨ ᱨᱟᱱ ᱵᱟᱠᱷᱨ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ᱵᱟᱝ ᱵᱷᱚᱨᱛ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ᱵᱤᱥᱚᱭ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ᱧᱮᱞ ᱛᱮ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ᱷᱚᱱ ᱦᱩᱰᱤᱧ ᱫᱷᱟᱨᱟᱜᱼᱟ ᱛᱮᱭᱟ ᱦᱚᱲᱢᱚ ᱡᱟᱸᱜᱟ ᱫᱚ ᱯᱩᱸᱰ ᱯᱩᱸᱰ ᱜ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ᱮᱴᱟᱜ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ᱟᱹᱭᱩᱵ ᱛᱟᱨᱟ ᱟᱨ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ᱜᱮᱜᱮᱨ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ᱱᱩᱭ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ᱥᱤᱧ ᱢᱟᱨᱥᱟᱞ ᱜᱮ ᱜᱮᱜᱮᱨᱟᱭ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ᱡᱟᱨ ᱤᱛᱟᱹ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ᱦᱟᱨᱟ ᱠ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ᱥ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ᱤᱱᱡᱚᱜ ᱠᱚ ᱜᱮᱨ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ᱤᱛᱟᱹ ᱫᱚ ᱠᱚ ᱟᱲᱟᱜ ᱟᱠᱚᱣᱟ ᱥᱤᱠᱲᱤᱡ ᱜᱮᱨ ᱠᱷᱚᱱ ᱯᱩᱱ ᱮᱭᱟᱭ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ᱰᱮᱝᱜᱩ ᱨᱩᱣᱟᱹ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ᱫᱚ ᱨᱮᱭᱟᱲ ᱟᱨ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ᱨᱮ ᱞᱟᱴ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ᱵᱟᱥᱟᱜᱼᱟᱭ ᱯᱷᱟᱨᱪᱟ ᱫᱟᱜ ᱨᱮ ᱵᱤᱞᱤᱭᱟᱭ ᱢᱤᱫ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ᱵᱟ ᱪᱚᱵᱵᱤᱥ ᱜᱷᱚᱱᱴᱟ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ᱤᱞᱤ ᱠᱷᱚᱱ ᱥᱤᱠᱲᱤᱡ ᱛᱤᱡᱩ ᱵᱟ ᱞᱟᱨᱵᱷᱟ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ᱮᱭ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ᱞ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ᱱᱩᱠᱩ ᱞᱟᱨᱵᱷᱟ ᱵᱟ ᱛᱤᱡᱩ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ᱟᱛᱮ ᱠᱚ ᱩᱰᱟᱹᱜᱼᱟ ᱟᱡ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ᱵᱤᱥᱚᱭ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ᱪᱤᱱᱦ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ᱫᱚ ᱮᱞᱤᱥ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ᱫᱚ ᱜᱚᱴ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ᱴᱚᱠ ᱵᱩᱨᱞᱟ ᱟᱨ ᱵᱚᱨᱦᱚᱢᱯᱩᱨ ᱢᱮᱰᱤᱠᱟ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ᱮᱯᱤᱴᱟᱞ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ᱵᱷᱩᱵᱽᱱᱮᱥᱥᱚᱨ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ᱳᱨᱟᱯᱩᱴ ᱟᱨᱰᱤᱥᱤ ᱨᱮ ᱟᱨ ᱠᱚᱲᱟᱦᱟᱺᱰᱤ ᱚᱱᱩᱜᱩᱲ ᱥᱚᱫᱚᱨ ᱢᱚᱦᱚᱠᱩᱢ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ᱱ ᱯᱷᱟᱨᱪ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ᱰᱮᱝᱜᱩ ᱟᱡᱟᱨ ᱵᱟᱠᱷᱨᱟ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ᱨᱟᱱ ᱫᱚ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ᱚᱸ ᱵᱟᱝ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ᱝ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ᱞᱚᱪᱷ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ᱜ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ᱨᱟᱱ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ᱯᱟᱨᱟᱥᱤᱴᱟᱢᱚᱞ ᱵᱮᱵᱷᱟᱨ ᱜᱮ ᱱᱤᱨᱟᱯᱚᱫᱟ ᱰᱮᱝ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ᱪᱷᱱᱟ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ᱥᱟᱞ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ᱟᱨ ᱰᱟᱠᱛᱚᱨᱠᱷᱟᱱᱟᱨᱮ ᱛᱤᱠᱪ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ᱟᱞᱚ ᱵᱟᱹᱲ ᱦᱚᱪᱚ ᱟᱠᱚ ᱠᱷᱟᱱ ᱟᱨ ᱥᱤᱠᱲᱤᱡ ᱴᱷᱮᱱ ᱵᱟᱝ ᱜᱮᱨ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ᱧᱟᱢᱟ ᱮᱰᱤᱥ ᱥᱤᱠᱲᱤᱡ ᱚᱲ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ᱟᱨ ᱚᱲᱟᱜ ᱪᱟᱹᱨᱯᱟᱠ ᱵᱟᱲᱜᱮ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 ᱫᱟᱜ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ᱞᱟᱜᱮ ᱜᱮ ᱵᱤᱞᱤᱭᱟᱭ ᱚᱱᱟ ᱤᱠᱟᱹᱛᱮ ᱚᱲ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ᱠᱩᱞᱟᱨ ᱫᱟᱜ ᱯᱷᱨᱤᱡᱽ ᱴᱨᱮ ᱫᱟᱜ ᱵᱟᱦᱟ ᱠ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ᱫᱟᱜ ᱯᱮ ᱯᱩᱱ ᱢᱟᱦᱟ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ᱥᱟᱯᱷ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ᱜᱮ ᱠᱚᱨᱮ ᱚᱲᱟᱜ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ᱹᱯᱩᱫ ᱴᱤᱬᱤ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ᱟᱸᱪᱟ ᱵᱩᱛᱩᱞ ᱨᱟᱹᱯᱩᱫ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ᱱᱚᱰᱤᱭᱟ ᱠᱷᱩᱲᱯᱟ ᱴᱟᱭᱟᱨ ᱨᱟᱹᱯᱩᱫ ᱵᱟᱹᱞᱴᱤ ᱵᱟᱲᱜ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ᱰᱷᱚᱰᱟ ᱠᱚ ᱡᱷᱚᱛᱚ ᱛᱚᱯᱟ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ᱪᱷᱟᱛ ᱨᱮ ᱫᱟᱜ ᱴᱟᱹᱝᱠᱤ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ᱦᱟᱹᱨᱩᱵ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ᱰᱟᱹ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ᱥᱤᱢ ᱥᱩᱠᱨᱤ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ᱟᱜ ᱧᱩ ᱠ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ᱮ ᱯᱩᱱ ᱢᱟᱦᱟ ᱨᱮ